0: 吧。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边，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到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传承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

0: 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完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好，收小腹，收小腹。
2: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到八楼。我到八楼。
3: 八楼。
2: 系啊，系啊。
3: 我到了，请问先接过下登记。

0: 下次再会。
1: 来宾吴鹤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来宾吴鹤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摇摆的身体像一只蝴蝶。

的身体像一只蝴蝶，许多的想象在脑中浮现。你是否和我一样？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

0: 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0: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九纹龙史进混进东平府，来找旧日的情人李瑞兰。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怎么好汉还有情人呢？”这也别怪我，您说错了。您想想，史进20多岁的人了，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他也是有血有肉之人，能没有感情吗？能打一辈子光棍吗？这就不近情理呀。那么梁山的好汉就不想女人吗？这也不切合实际。如果不出圈，不做邪门歪道的事儿，就得说是正人君子。那史进过去家趁人直，又没娶媳妇儿，有个相好不足为怪呀。咱们闲言少叙，史进等进了屋，老头老太太就是瑞兰的养父和养母就愣住了。你说让他进屋好，是不让他进屋好呢？正在这时候，这瑞兰姑娘听着声了：“谁呀？丫头啊，你看看谁来了。”李瑞兰到院里一看，呀，这不是史进史的官人吗？开始一惊，紧跟着是满脸堆笑：“大官人，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瑞兰姑娘，你还真认识我呀？你说的什么话呀？我日夜思念，我怎么能忘了你？快点里边请，里边请。”姑娘携手揽腕，把史进让到屋里，登上阁楼。姑娘在阁楼上住。哎，你看这小阁楼啊，收拾的干净利落，真像一座闺房。大床铺、桌子板凳、衣柜应有尽有。让着史进坐下，这瑞兰就告诉：“娘啊，快泡茶来。”哎，来了，再打盆水来，让史大官人敬敬面。你看，真跟到家里一样。史进也不洗外，敬了敬面，漱了漱口，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把包放到旁边坐下。老头老太太都离开了，阁楼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就推心置腹，唠起了往事啊。瑞兰姑娘一边掉眼泪，一边长吁短叹，就问史进：“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史进能说实话？哎，一言难尽呐。人呐，都是三穷三富过得老。我没想到我贪了官司了，好像没丢了这颗脑袋。幸亏我的好朋友多方援助，这才死中得活呀。离开监狱之后，我也不能待着，就背井离乡，浪迹天涯。这些年呢，到口外倒腾倒腾马，

0: 又倒腾点名贵的药材，反正混生活呗。这次离这东平府不远，我想起你来了，因此前来看望。瑞兰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以前书生，跟着我走吧。你爹娘离不开你，也跟着一块走。我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让二老一度天年，你看怎么样？哎，我就盼着有这天，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长谈啊，别着急。娘啊，准备吃喝。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宴摆上，瑞兰陪着史进边吃边谈，史进觉着非常温馨，因此这酒我就没少喝。时间不大，就有了六七成醉呀、啊，脸上也发了红了，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瑞兰这才问我：“史大官人，咱俩唠了半天，我发现你都在骗我。”
1: 哎，
0: 这话从何而起？你没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现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水泊梁山当了贼了？听说你还是个小贼头，跟宋江在一起。史进就一愣了，你听谁说的？呵，你小瞧了我了，我们这种人就啥也不是吗？就啥也不懂吗？老实跟你说，我们这儿客人不断呢，南来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听大伙说的呗。你一直在水泊梁山，你什么又贩马又贩卖药材呀？纯粹你是欺骗我。
1: 没有，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都是谣传。
0: 好，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再问问你。最近风闻水泊梁山的宋江亲统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出现了，难道不使我怀疑吗？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敢这时候你出现呢？哎，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
1: 把史进吓了一跳，用眼睛盯着瑞兰。瑞兰呐、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的确，我是水泊梁山一员头领，我跟宋江哥哥在一起混事，我们主张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清君侧，扫除奸党。弄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包括你在内。我瑞兰呐、啊，这次我跟宋哥哥亲统大兵来到东平府，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啊。我的确先行一步进城来卧底，谁的家我也没去，我首先来看你。瑞兰，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瑞兰呐、啊，我心里一直装着你，这些年来念念不忘。如果你愿意的话，东平府的事儿完了，我把你一家人接到水泊梁山，叫你吃尽穿绝，咱二人形影不离，过上个好日子，你看如何呀？你愿意不？
0: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你说了实话了。我说史大官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呀！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1: 好，瑞兰呐、啊，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你捎来的。
0: 史进高兴，把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个小包，把这小包再打开。
1: 李瑞兰一看，什么呢？金光灿灿，一对金镯子，几个戒指，还有一条金链子。这都是我给你买的，存了多少日子，没时间给你送来。哎，你喜欢吗？收下吧。
0: 呀，多谢史大官人，我真是受之有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俩谁跟谁？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我还要明媒正娶呢。哎，收下吧，收下吧，
0: 我谢谢了。
1: 李瑞兰高高兴兴收下了，一看这菜呀、啊，有点冷了。
0: 我说您等一会儿啊，我告诉妈妈再做两个好菜。
1: 哎，饱了，够了。
0: 不不不，咱今儿个好好谈一谈。你多吃几杯酒，咱们好好高高兴。
1: 瑞兰说到这下了楼了。史进也没多想，在这自斟自饮。单说这李瑞兰下了楼之后，把老头老太太找到一块儿，到了后面的厨房，把门关上，仨人开了个会。李瑞兰这才说呀：“
0: 二老啊，方才我把史进的实话套出来了，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他先进城来卧底。”帮宋江的忙，要打东平府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那丫头，那咱咋办呢？这可了不得呀！咱们要勾串匪类，窝藏不报，将来是掉脑袋的罪，你我谁都活不成啊！是啊，关系重大，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咱们想一万全之策。
1: 老太太没事一听，没什么可商议的了，赶紧快报官吧，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呀、啊！啊，老头在旁边一听，不合适吧？这史大官人人不错呀，你说头几年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没事就给咱零钱花。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你说咱就出手，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再者一说，梁山势大呀，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到了那会儿，咱是悔之晚矣呀。我说，但能容人且容人，想个别的办法吧。
0: 老梅太太一听，把眼睛一瞪：“呸！你个蠢材！你说想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什么良策？哎，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念他什么好？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他跑这儿来为什么呢？为的是开心取乐。再者一说了，咱们坑的那个人还少吗？”咱就靠着坑人活着，讲什么良心呢？我说你啊，马上赶奔衙门前去报信。你要不报信，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到那会儿把你也烧烧，你可别后悔。
1: 你瞧你这脾气，我想想，
0: 甭想了，马上快去。
1: 好吧，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去，我去。老头报警去了，他走了。
0: 老太太告诉瑞兰呐，你还回到楼上，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多叫他喝几盅。
1: 备了俩菜，瑞兰拿到楼上。哎呦，跟史进是假亲假近呐、啊，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史进了。要说这史进是个粗人。你别看也念了几天书，小伙子也不含糊，遇上事儿了什么也不是。这一喝酒就醉了八分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就听着街上有了动静，估摸着官人来了。他借口上茅房，从楼上下来了。他刚下了楼，这东平府府衙里头就来了五六十号啊，为首的两个捕头拿着铁锁，拿着兵器，就进了院了。瑞兰用手往楼上一指，闪身他躲开了。这些做工的呼啦朝把楼就包围了，拿着兵器一窝蜂一样闯到阁楼。史进虽然有能耐，一个是喝多了，二是没有防范，手里的寸铁皆无。等发现这种情况，有点发傻。啊，刚然一愣，叫人一棒子就削到那儿了。紧跟着上来十多个，把他扭到地上，拳打脚踢，

0: 拿锁子把他锁上。眨眼之间再看史进满脸满身都是伤，让从阁楼上拖下来，连踢带打带到东平府的府衙。那么李瑞兰一家呢，听候传讯，能完得了吗？再说这些职工的，把带到府衙之后锁起来，禀报知府大人程万里。这位程的老爷早就得着信儿了，正在堂上等候。一听说得了手了，把史进抓住了，心里这才放下，啪把惊堂木一拍，带上来。有人把史进带上来了，史进一到堂上是口喊冤枉。程万里冷笑了一声：“你冤枉，我还冤枉呢。我说你是不是叫史进？宋江给了你什么任务？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免受皮肉之苦。”两旁的人就喊：“说，到这儿怎么回事？快说！”史进什么也不说，那能不挨揍吗？程万里吩咐一声：“拉下去，给我打，往死了打！无论如何，打出他的实话。”这史进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叫人揍的皮开肉绽。程万里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带到堂上，当堂对质。他们毫没隐瞒，一股脑都说了。这李瑞兰也说，史进亲口跟我说的，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奉宋江之命前来卧底，说宋江不久攻破东平府，他在里头当内应，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啊。有这等事？史进呐、啊，你到底招也不招？
0: 史进把牙关一咬，扬起头来啊，呸！高官呐、啊，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高官，你这末日到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不说。
1: 不的，
0: 好，你这是横骨插心呐、啊！来啊，把他打入死牢，以后再问。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顶了牛了，把史进投入死牢。他一抖袍子，退了堂了。这程万里是个文官，是没主意的人。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来，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奈何奈何呀，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把兵马都监董平请来好好商议商议。他马上派人请董平，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
1: 哎呦，把程万里给急的，我这人是火爆子脾气，有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迟迟不来？哎呀，
0: 再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有人回来送信儿。董将军偶染风寒，身体不爽。他说他不能来。
1: 啊！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头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偶染风寒了？再去请，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
0: 结果连请三次，董平没露面，可把程万里急坏了。程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很明白事儿。这赵师爷看在眼里，全明白了。大人，我看董都监什么病也没有，这是有意难为你。
1: 何以见得？
0: 嘿，大人您怎么忘了？董平原配的夫人二年前末世了。现在他打着光棍呢，他相中了你的女儿了。他曾几次派人前来提媒，遭到大人的拒绝呀。因此董都监耿耿于怀，对大人多有不满呐、啊。你看出来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拿你一把呀。大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估计的话，为了东平府。

0: 你就把小姐许配给他吧，你俩一文一武又结了亲了，一心一意能确保东平府的平安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什么意思？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门都没有啊！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起这些武夫。嗯，他们会什么本事？就会撸胳膊挽袖的跨马征杀。要想治理国家，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老实跟你说，我的女儿，我心目之中已经有人了，那是经理的。我老师童贯门下有个徒弟，跟你同姓，也姓赵，那乃是京都的才子啊！我把我姑娘许配给他，门当户对，那有多好？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武夫董平呢？这事儿休得提起。
0: 大人呐、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把董都监给得罪了，东平府可就危险了。东平府要保不住，您这官儿也保不住啊！你想想这些后果多么多么的严重啊！
1: 他董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嗯，这样吧，你们马上再去请他，就说议论婚事，看他来不来。哎，这招真好使。第四次请，董平来了。董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假装有病。
0: 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董都监，听说你偶染风寒，用过药了吗？
1: 哎，用过药了，
0: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慢慢就好了。快坐坐坐，喝点开水，发点汗就好了。
1: 董平坐下了，用眼角扫了扫程万里。
0: 大人，也许我没听明白，怎么报事的人说请我来商议婚事？商议婚事。我董平啊，你不是相中了我女儿了吗？
1: 哎，是，2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
0: 我要找你这么个姑爷，我也称心如意了，无奈兵荒马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谈论婚事为时尚早。我董平啊，这样行不行？你马上领兵出城，杀退贼宋江，确保东平府的安全，然后呢，咱们再谈论这个婚事。
1: 哦，董平一听，还是没什么希望。
0: 我大人，您是跟我开玩笑是真的？
1: 真的，婚姻大事岂能玩笑？
0: 那好，我这人可较真，我真要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你的女儿真许配给我、
1: 真的，
0: 这能更改得了吗？红嘴白牙，话说一句。
1: 好，
0: 大人，咱可就这么定了啊。不是说你知道我知道，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就卖卖力气，我跟宋江去玩命。如果我杀退了梁山的贼寇，你要说话不算数，可休怪我董平翻脸不认人。
1: 哎呀，董平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本官岂能儿戏，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儿。
0: 好嘞，既然如此，城里的事交给您了，开兵打仗的事是我的事儿。
1: 来呀，列队！
0: 教军场准备了大兵2000，等董平到了教军场的脑瓜一转个，慢着，慢着，我这程万里是不是跟我耍花活呀？敷衍搪塞，我不能轻举妄动。哒哒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

0: 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慧珍，叫做《你叫什么名字》，而我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跟你说到的，也正是名字这回事。生活当中你的大名叫什么，我没有权利知晓，但是我想问一问，各位在闯荡网络江湖的时候用过哪些网名呢？有些名字给各位念一念，看看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比如说什么忧伤男孩、往事如烟，还有一些比较非主流的葬爱家族、诺折翼的天使。又或者问一问，现在你各处的网名叫什么呢？又有多少朋友是用你的真名在做四处的网名的呢？反正我是这样子，所有地方都是李志李志李志李志。以前我也想过一些网名，包括曾经的所谓播音名，我以前叫萧寒，就是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侠的气派，又感觉很有文学的造诣。结果后来在做节目的时候，领导说你这个感觉要动刀动枪了似的，跟你的气质不搭，这叫李志呗，挺好的啊，木子李山四志，然后就叫李志了。刚才歌里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坦白了，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网名，也是我当年用过的播音名，自己觉得特别炫酷的，后来没有再用，就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你叫什么名字，接下来给出一个回答，他说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生在

幸福。这首歌是安来宁的，我的名字叫做安。老安的这个姓就很特别哈，你看直接就用姓来指代自己。你好，我是安。如果说你好，我是李，姓李的太多了，所以我小时候觉得像姓李啊、姓王啊、姓张啊都有点吃亏，就是姓这个哈很容易重名。哪怕说李智，大家第一反应是哎，智慧的智吧，志气的志吧，那就觉得一堆这样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在大一的时候英语角经常会问起的。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s your major? 然后叫了咦，老乡啊，然后开始说家乡话了，是不是？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现在可能已经很少再直接的问起，但是今天我们就在说名字，我们更在说当年我们用过的那些网名。有一些网名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非主流，但也许是那样的一个阶段曾经被很多人所青睐的，比如说往事随风。在做网名的时候呢，把这个网字改成网络的网，又或者什么如风往事之类的。那个年代上网速度还特别慢，可能下载一个一兆的东西都要等好久好久，那个时候还是 OICQ 经常掉线，后来有了128兆的 MP3， 下歌的时候都不敢整 MP3 格式的，因为觉得哇一首歌2-3兆好大啊。现在网络已经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那些年已经过去好久好久了，往事随风了。现在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齐秦的《往事随风》，作词许常德，作曲涂慧源，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是各位曾经用过的网名，我们接着网名也在回顾过去。那个时候的我们肯定想不到互联网对于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觉得网络可有可无，去个网吧的感觉，偶尔需要查个什么资料啊，下个什么东西去一趟就行，在学校当中进机房还需要带鞋套才行，那个时候我们还称呼因特网，是不是？现在网络是咱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首歌曲可能又是各位当年用过的一个网名，因为这是当年的一部网络小说的女主角的名字，她叫轻舞飞扬，这部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

曾经崔健是那个扛着音乐的大旗和思想的大旗，在时代的前端摇旗呐喊的那一个人，而如今你去打崔健这个拼音的时候，很有可能由于你快递比较多，已经默认把第一个变成了崔健，对，要去催催给你寄出的这个健，而崔健的名字都已经跑到第二位，甚至于第三位。但是当这样的歌曲响起的时候，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怀，还是会我们曾经属于，但是后来又永远都回不去的那一片土地，是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个老家。夕阳西下，老树昏鸦，至青尚在，身无华发。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生阶段，一旦离开，可能很难再回去。就算回去，你会感觉，或者是他变了，或者是你变了，当初的有一些体味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借由一些歌，让我们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曲，让你回到的可能是80年代的北京城，由郝云作词、作曲和编曲的《回到那一天》。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首歌有六分多钟，如果不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这样的歌太有画面感，这种叙述里特别招人喜欢。他用一首歌的方式带你回到了80年代的北京城，而关于这样的歌曲，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解读，只需要用朗读的方式把这些文字给念出来，你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时候的这座城市，甚至会想到你小时候生活的那条巷子，或者是那一个村庄。滚着铁圈在胡同转，身后风筝飞，待到春天柳直垂，拧成柳梢吹。我是8、9点钟的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为了我那唯一的愿望，将来能有一支枪。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总能看见鸟儿在舞蹈，我穿着洁白的上衣，红领巾在胸前飘。每天下午的5、6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

我想回到那一天。时间就像一条河一样的流啊流，而在河边玩耍的孩子一晃的成了大人，再后来步入中年，甚至到了老年。今天最后一首就叫做河，来自于彭靖慧。我是李志，今天有你真好。这几首歌曲都在唱着时间。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

美好。美好。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Rainbow Mother, Rainbow Mother.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一二三，
1: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0: 煎饼。杨威，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0: 煎饼果子之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那咱们的养生保健呢也是正当时，很多朋友呢都想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体质，该怎么针对性的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为了帮大家解开这些疑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牛主任呢将带我们全面的了解中医的九种体质，教大家认清自身体质，学会科学养生。那接下来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首先呢欢迎牛主任做客直播间，欢迎您牛主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咱邢台市团结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师牛彦国，大家好。
0: 牛主任，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有疑惑啊，就是对咱们中医体质是特别的好奇，您能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什么是中医的九种体质，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体质的辨识呢？
1: 大家好，我今天呢在这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古人的这个中国人这个体质啊，他们大致的分为了九种体质。这个体质辨识进行地势辨识呢，可以对我们进行中医调理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不管你是阳虚、阴虚还是气虚的，如果你对你的体质非常了解，你都可以在平时的工作啊、生活中进行自我的养生，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健康状态。
0: 那在咱们日常生活里呢，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分不清自己是阳虚、气虚还是阴虚。牛主任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一说这几种常见体质的典型表现，让咱们大家呢一听就能够有一个自我的初步判断。
1: 大家好啊，我先介绍一下一个阳虚、阴虚和气虚这个体质的基本的辨识。阳虚呢都是咱们平时手脚发凉，不能吃生冷食物，吃了之后都腹泻拉肚子。平时呢一受风着凉之后出现腰背疼，这是他这个就是平时受凉之后他就出现一些症状，这个人的体质呢就是以阳虚为主。那阴虚体质呢就是他身上有热，虚热，睡不着觉啊，出虚汗啊，食滞红啊，虚烦不眠啊，五心烦热，五心都指责咱们的这个两个手心、脚心加上咱们这个心，都是五心烦热。气虚体质的人呢，就说他比较容易疲乏、劳累啊，大量活动后出虚汗，这是他这个气虚。都说他平时呢还容易感冒啊，这是气虚的人的多见的特点。
0: 那您详细的讲一讲有什么样的九种体质呢？
1: 咱们这九种体质呢，就说咱们可以分为气虚、阳虚。阴虚，气滞虚，血瘀，痰湿湿热这些体质。
0: 好的，那您能详细的讲一讲吗？怎么去辨别吗？
1: 可以，今天呢咱可以在这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九种体质。
0: 把这个呢作为咱们的一个主线哈。
1: 可以。主持人，我这个十二五期间呢，中国这个人口的老龄化是都是开始有逐渐的加重了。就说到2011年，这个统计到201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呢达到了1.78亿人口，占到咱们人口的13.3%。这是一个老龄化。老龄化之后呢，人这个健康状况都是逐渐的有影响了。这时候对那个体质辨识呢，对于他这个老年人这个生活指导有一定的意义。再一个都是各种病种也逐渐增加，一个是心血管病，一个脑血管病，还有一个恶性肿瘤。全国统计1957年、1990年和2009年城市和农村这个病的发病率是都是在逐年增加的。我国2005年的疾病负担占到了 GDP 的12.9%，其中慢性病占到了8.1%，而40%呢来自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呢，对中老年人进行体质辨识和体质管理，还是有必要的。但现在主要讲一讲这个老年人特点啊，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呢是逐渐衰退的，随着阴阳气血、津液代谢和停止活动的变化，老年人的疾病呢是逐渐增多。 和平脂呢，都是咱比如说比较健康的人呢减少，偏薄脂都说他这个不太正常的人呢是增多的。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应根据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特点进行饮食调理、起居调摄、运动保健和穴位等方面的一些调理。
0: 那咱怎么样做这个调理呢？或比如说咱们现在接下来你要讲到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我现在主要是讲这些老年人分这九种体质辨识的特点和怎么进行养生保健。这当然这里面吧有一些这个打分的项目，这是我们社区的医生通过社区医生进行老年人的体质辨识进行他这个指导，我们都不再讲，主要是讲他这个特点。
0: 咱刚才讲的是，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讲它这分为几个，是吧？刚才你讲到了气虚啊、阳虚等等哈，那现在是分别要讲一下吗？
1: 分别讲一下。但现在不分一下这九种体质是什么体质啊？说亿万苍生人有九种体质，一种和平，八种偏薄。它分为一个和平质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气虚质，再一个都是阴虚质、阳虚质、特禀质和气郁质，还有血瘀质，还有痰湿，还有湿热这九种体质。
0: 那您首先讲一讲这个什么是平和质。
1: 好，大家好，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平和质啊。这个平和质它这个精力比较充沛啊，语言有力，处事比较乐观啊，适应能力是非常强。
0: 这是平和质是吗？
1: 对。
0: 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1: 它是明显的是精神状态比较好，无明显的驼背，常见的肤色呢是滋润有光泽，那个头发呢比较较密有光泽，目光有神，嗅觉也比较灵敏，精神比较充沛，不易疲劳。它这个特点生理特点比较开朗，发病呢倾向呢是比较少。这个都它这个舌质呢是淡红色的，舌苔呢是波白色，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对自然环境各种适应能力都比较强。
0: 可以说这个平和体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
0: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哪一项？
1: 但这个主要是养生保健，通过这个身心健康重在维护饮食调节和劳逸结合，还有坚持一些体育锻炼方面进行调理。饮食调理主要在日常生活中呢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选择这个下棋啊、书画啊、绘画、听些音乐啊、阅读、旅游、种些花草树木放松心情。然后饮食上面呢要通过不要过饥过饱，也不要进食过冷和过烫的食物和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吃一些粗粮啊，比较适合的粗粮，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吃一些过于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注意还有戒烟和限酒。
0: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平和体质需要注意的保养呢，还是所有适用于所有体质呢？
1: 这个都是适合我们所有人的，但是平和体质人也对这些方面也要注意。虽然是非常正常，但是你平时也不要吃这个大肉啊，一些平时的心情也要开朗啊。
0: 那就是咱们讲完了平和体质，那接下来你要讲的是哪一种体质呢？这样，牛主任，咱们呢，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好吗？
1: 可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道？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那就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节目话题呢，是全面的了解中医的九种体质怎么如何辨别。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牛主任，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平和体质以及它的调理，那接下来你要讲到的是哪一种体质呢？
7: 大家好，现在这个平和体质人呀，到65岁以上老年人呢也都是比较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偏不体质。现在我着重再讲讲这个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是什么样的？大家好，这个气虚体质人呢是容易疲乏，声音比较低弱啊，喜欢这个安静，容易感冒，这是他这个特点。然后这个气虚质的人呢，形体啊

偏胖，肌肉呢比较松弛，不结实。他这个常见的表现呢是语言呢是声音比较低弱，气息呢是气短赖言，精神呢是精神不振，疲乏无力，容易头晕。然后他这个性格特性呢是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安静。然后是舌苔脉象呢，就是舌呢是淡红色的，他这个舌边呢有齿痕，啊，发病倾向于啊容易感冒，内脏下垂，都是咱们说的胃下垂啊，其他地方下垂。然后呢，病后的康复呢，比较慢一些。他适应能力呢是

0: 调养为主，保持稳定乐观的心态，不可以过度的劳神，一欣赏一些节奏比较明快的音乐，如笛子曲的《喜相逢》等，饮食调养呢，主要是适合用一些咱吃的食物呢比较偏温，健脾益气的食物，如咱的大米、小米、南瓜、胡萝卜、山药，还有大枣，像香菇什么的，莲子这些，肉类呢可以吃一些，鹌鹑肉、鸡蛋、牛肉，尽量的少吃一些空心菜，空心菜都是人们都好气嘛，生吃生萝卜这些好气的食物，不宜多吃这个生冷、苦寒、辛辣刺激的食物。
1: 您看刚才说到这个空心菜，它是什么？空心菜是？
0: 他认为这些东西呢好气。
1: 好气是吗？
0: 本身都气不足了嘛。
1: 你看您来做这个节目了，大家就了解了，但是平时的时候大家是不知道这个空心菜比较好气的，都有一个这个养生的一个误区，都觉得绿叶菜都是好的，其实也不见得哈，是要针对自己的体质的。
0: 这个食疗的参考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以中药养生的为主的。你看黄芪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一只生黄芪用九克，吸定童子鸡用这个纱布包好这个生黄芪，取一根这个细线，一端扎在这个布口，置于锅内，另一端呢绑在锅柄上，在锅内加姜，加葱，适量的水，这个待童子鸡煮熟之后呢，把这个黄芪包拿出来，加入适当盐、黄柳调味即可食用。它具有这个益气补虚的功效，适合于气虚体质容易自汗出汗比较多的人食用。对气虚表现较为明显者，可每隔半月一个月的可以食用一次，但这个黄芪呢是补的，但也不可以长期食用。
1: 你气虚呢，你可以选择这个黄芪童子鸡，但是呢，你不能吃的太多了，也是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间隔的去补一次，因为它太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保健穴位呢，因为在气虚了嘛，再用气海穴和关元穴这几个穴位。那气海穴呢，都是在咱的肚子上面的啊，每天这些穴位呢，按揉2到3分钟。每天操作1到2次，这两个穴位还可以采用艾条，就是艾灸，每次10分钟增加这个温阳益气的作用，温和的就可以操作，每周呢可以操作1次。我讲这个气海穴在哪儿嘛？气海穴位于咱的下腹部，位于咱这个正中线的中间这个线这个脐中下1.5寸。
1: 这是气海穴。
0: 对，然后关元穴呢是位于咱们的下腹部，贴正中线上的。七下是3寸，一个是1.5寸，一个3寸。
1: 就是气海穴和关元穴其实离得挺近的。
0: 对，
1: 一个是在脐下的1.5寸，另外一个呢是在脐下的3寸。
0: 咱们再讲讲这个阳虚体质吧。
1: 这是咱第三种体质了哈。
0: 阳虚体质，阳虚体质人呢，肌肉呢是松软也不实，然后躯体呢是怕冷，多见于这个胃脘疼，都是好胃疼。腰背、腰膝受凉后就疼痛。手足呢，它是手不温，就是手脚一到冬天，尤其到冬天是更凉。然后饮食呢，它光喜欢吃热的。它的精神呢是精神不是太好，不振。然后是它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多病。它这个发病倾向呢，都是容易发这个痹症，都是他们的风湿类风湿，腰疼、腿疼、胳膊疼，这些痹症。然后
1: 这个是阳虚的一个表现。
0: 对，然后都是一受风招寒之后出现咳嗽。咳嗽咳的痰呢，它是一个白痰，它不是热痰，白色的痰，然后是出现腹泻，受凉之后出现腹泻。这个感冒呢，以从寒化热，就是它感冒刚开始是寒痰，因为它阳虚嘛，时间长了可以出现热症，出现了黄痰。它的舌呢都是淡嫩舌，舌体呢也比较胖，就是舌体比较大。适应能力呢，都说。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
1: 就是胃寒呗。
0: 对，胃寒，胃寒怕冷，然后是一感风寒湿邪，容易这个发病。
1: 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主要是保养上都是温阳益气，饮食呢以温和，起居呢要保暖，运动呢要避风寒。他这个听志上面调理呢，都是适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正确的对待生活中的不利事件，及时的消除自个儿的不良影响的听绪。饮食，适宜

0: 都是一些激昂高亢豪迈的音乐，像黄河大合唱这种音乐，他都适合去参与一些，去唱这些歌曲。饮食调理呢，都说主要是以温阳补脾，温肾阳为主。食物呢，咱们知道羊肉、鸡肉、带鱼、鳝啊，都是黄鳝，还有虾、刀豆、韭菜、茴香，还有核桃呢，这些东西都比较是温热的，它都可以补咱的温脾啊、温肾的作用。还有一些生姜，少吃一些生冷的苦寒的食物，你像如咱们的天螺、螃蟹、海带，这都是比较
1: 海鲜类的哈，
0: 海鲜类的比较凉。紫菜，还有些芹菜、苦瓜，苦瓜也不是凉的，冬瓜是吧？因为他们这些食物呢都比较寒凉一些，它刺激这个咱们的脾肾。
1: 你像苦瓜和冬瓜都有下火的作用，我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就是你这种往下排泄的这种食物就不太适宜，是这个意思吗？
0: 它是凉的，因为这些
1: 就是寒性的，
0: 寒性食物它不适合吃些。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参考的这个都是养生的，煲肉煲汤的一些方，一个是当归生姜羊肉汤。用当归20克，生姜30克，羊肉呢都用1斤500克都行了。当归和生姜冲洗干净之后呢，用水浸，把浸泡软之后，切片备用。羊肉剔去这个筋膜骨头之后，放入水中然后掉水之后呢也备用。当归生姜呢，羊肉加入砂锅中，加清水、料酒、食盐，用旺火烧开之后呢，去了上面的浮沫，再用小火炖着羊肉，这个熟烂即可。它具有呢温阳补血、补血驱寒止疼的功效，适合这个阳虚体质这食用。
1: 这是咱们第一个提供的一个食疗的一个方法，当归生姜羊肉汤。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炒，桃仁、胡桃仁，它就是胡桃仁50克，韭菜呢200克。胡桃仁呢，开水浸泡去皮，沥干之后备用。韭菜呢，先去把洗干净，切成这个寸段，一寸的小段。麻油倒入这个砂锅中呢，烧至七成熟时，加入胡桃仁，炒黄，再加入韭菜，食盐，翻炒，炒熟就可食用了。它具有这个温阳、助阳的功效，适合这个阳虚体质的人，你像膝关节疼痛啊、腰膝疼痛的这些人。这个在这个它这个阳虚体质这个起居环境呢，要是温和为主，不宜在这个阴寒潮冷这个环境中工作平时要注意这个腰部和膝关节部的这个保护。运动呢，是宜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适当的进行这个适当的运动，尽量的避免在大风和大寒的环境中锻炼。日光浴、空气浴是较好的强身壮阳之法，也可以选择咱们这些古代这流传下来的八段锦啊进行这些调理。
1: 这是咱们讲的第三种，第一种是平和，第二种是
0: 平和气虚和阳虚
1: 啊。咱刚才讲的是阳虚，已经讲了三个了是吧？那好的，接下来呢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